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较应机制，防台风6%，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5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普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

0: 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抱水、陈超常、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5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常、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0: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深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1: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

0: 此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早晨，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星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4: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话，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30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几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话，
5: 那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里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

0: 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然后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们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了解他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王于昌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王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肖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王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肖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王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初中毕业，怀揣住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王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王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多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点都不得，冲洗流程更是繁复。王于昌每日苦练，手上的家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在对磨更快捷的装配方法。在他的刻苦钻研和战友们的反复演练下，导弹和雷达的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探索出独特的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王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王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王于昌

0: 凭住喺军旅中磨练出嚟嘅韧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选都唔识嘅门外汉，咁好快咧就练成咗有名嘅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佢先后担任萧远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嘅同事钟玉玺话：公司入边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唔讲私情，但边个嘅屋企如果真系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嘅一定系黄于昌。大家都对黄于昌嘅无私正直衷心佩服。黄于昌嘅细仔黄其文话：父亲极其自律，对我哋姐弟三人更系严格得出奇。即使系对屋企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嘅秘密，唔准掂，更加唔准问。喺个仔嘅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唔允许屋企人、亲戚同埋朋友以佢嘅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先至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百场宣讲。萧远征兵季，不少后生仔都说，就是听了黄于昌的故事，才落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出席活动的黄于昌，衣襟上面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地戴在所有徽章上方的心口。那个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黄于昌说：我为祖国今日的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像是在这里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着下来，等我们走近其中的几位，来听下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多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万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25号，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师五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三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亦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装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三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深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元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元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小，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元超就一直在度琢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冇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

例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小个时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元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十几万，亦都令到朱元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元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元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整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感送到买家的手里面呢？为此，朱元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了两个几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摸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元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各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没有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刀剪商户、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谈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中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元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了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元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出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了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的固有思维，朱元超拿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的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的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面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嘅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面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唔少学成嘅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嘅。

0: 性循環。朱元超總結出一套可複製的基層工作模式，就是黨建引領加人才孵化加產業發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幾年時間，第一列村集體年收入從2020年的 2.42 萬元飆升至2025年的 183.15 萬元，成功入選廣東省8000萬工程典型示範村。講到多年黨務工作的心得，朱遠超坦言，做好基層黨務第一件事就是建強村黨支部。村幹部要食透政策，摸清家底，真正將村莊當成自己屋企嚟經營。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奖，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止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路仔，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路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书信当中。
4: 在新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

0: 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竹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畅行九四九，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春夏。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

0: 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色。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5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

0: 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普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兴文、吴抱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敦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敦州区政协第9届6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敦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 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以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绕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

0: 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
3: 同感受
4: 多彩奇妙嘅
3: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康熙大帝》第七十九集。
4: 各位，上次讲到胡公山走咗之后，李云良就一直心大心细啦。点解呢？是因自己已经被伍先生识破咗女儿身，再咁样守喺伍先生嘅身边，唔止多有不便，江湖上嘅人又点样嚟睇自己呢？但系要一走了之，又心中不忍喎。是因伍先生大病初愈，正系需要有个贴近嘅人嚟随身服侍嘅，自己又点可以抌低佢唔理呢？佢几次想将说话挑明，之又好难开口。自己虽然静静咁爱住伍次友，而先生心里面挂嘅呢，仲系嗰个苏麻拉姑。唉，每当諗起呢啲嘢，李云良就一阵心酸。呢日上昼，伍次友见到阳光明媚，天气晴暖，就拉埋青侯出去外边散步。云良就攞咗伍次友件长袍，喺扯烂嘅甩咗钮嘅地方呢，一针一线咁缝补。补下补下，两行眼泪呢喺不知不觉之中就流到去腮边。哈，一个唔提防，喺呢阵时伍次友就兴冲冲咁撞咗返嚟。一见到咁，佢就大吓一惊啦。小兄弟，哦，云良，你咁系做咩呀？
5: 冇乜嘢，系諗起娘亲咋嘛。
4: 唔系嘅，云良，你唔使呃我啦。我早就睇出嚟啦，你有心事嘅，话麻得俾我知啊。云良镇定咗一下，苦笑住讲：
5: 呢几日我睇住先生嘅身体一日好过一日，不知几开心，仲边有咩心事啫？我喺度諗緊，我哋下一步应该去边处好呢？
4: 啊，游孔林，拜圣庙，然后上泰山观看云海日出，最后就去北京。咁呢啲我哋一早就讲好晒㗎啦。
5: 先生大病初愈，仲需要调养，泰山咁高，你上得去咩？
4: 咁我上唔去，仲有你呀嘛，你可以帮下我㗎。此言一出，伍次友就觉得讲错嘢咁喇喎。嗱，而家既然已经知道云良系女仔嚟嘅，要佢点样帮呀？到时拉呀，定系推呀，扶呀，定系咩呀，通通都唔合适。諗到咁就偷偷望下云良，只见云良呢俾自己呢番说话丑到成面红晒。一时间佢两个就尴尬到无言以对啦。咁正喺呢阵时，青侯失惊无神就撞咗入嚟咯。佢手度捧咗一大盘热气腾腾嘅饺子。
6: 快啲快啲，伍先生师傅趁热食咗佢啦。
4: 伍次友接过嚟就放喺台度。
7: 啊，几叻仔啊，青侯。乜点会諗起买饺子食㗎？
5: 先生，是师傅安排的嘛，他说是送行饺子接封面。
4: 你说什么话？送行饺子跟哪个送行啊？云良掘了青侯一眼，走过来就安置伍次友坐低，心事沉重地讲了。
5: 先生，恕云良不告之罪，我们两师徒亦要拜别啦。
4: 伍次友个心就即时揦埋咯，但系静心而谂，而家再同云良结伴而行，就确实诸多不便啦。但系相处咗一年几， 情同骨肉，而家忽然间要分手，又点会唔令人难过呢？佢长叹一声话：
5: 唉，好啦，
4: 既然你哋决定要走，亦只好就此作别啦。聚散有定，离合有缘，冇得勉强嘅。我哋唔可以做确切之父，相濡以沫就散处江湖，翘首相望啦。但愿他日陌路相逢，唔好擦肩而过。讲到呢处，伍子有一阵心痛，忽然间停住，死忍住唔俾流出眼泪。嗱，伍子有讲嘅确切之父，相濡以沫呢？呢两个系成语嚟噶。确切之父，即系讲喺干咗水嘅车辘印度嘅鱼仔，就比如处境好困难嘅人啦。相濡以沫呢，就系指泉水干枯咗，嗰啲鱼就喷啲口水嚟互相整湿个身，以此嚟比喻人们喺困难处境中，大家用微薄嘅力量互相救助啊。嗱，咁啊，讲翻云娘啦，见伍子友咁激动，自己亦心痛非常啦。佢真系想讲一句我唔走啦，但系讲唔出口啊。佢好牵强咁笑住话：
5: 先生，先生何必儿女情长呢？绿水长流，青山不改，你我都仲年轻，实有机会再见面噶嘛？到再见嗰阵，又岂有擦肩而过之理呢？嚟嚟嚟，啲饺子冻晒啦，先生请食先啦。
4: 一餐别离饭，二人千叮咛就万嘱咐，互相讲咗好多保重嘅说话。然之后，伍子友决定听日拜会兖州府，由官府护送回京。云娘同青侯咁先依依不舍咁上路啦。行出好远下，青侯礼转头，仲见到伍子友企喺路口望住，就好唔理解咁问师傅啦：
8: 我真係唔明白啦，好地地嘅，你点解一定要走啫？
4: 云娘茫茫然咁望住远处碧水绿树，眼光光咁话：
5: 你仲细个，到大个嘅时候，自不然就会知㗎啦。
8: 咁我哋去咩地方啊？
5: 先唔好走远，就喺左紧住一排先，睇住伍先生走咗咯，先讲我哋嘅事啦。
4: 嗱，呢一日伍子友就翻来覆去，点都瞓唔着觉。云娘同青侯嘅身影就一直喺眼前晃动。一阵间佢好似听见厨房度破柴透火嘅声音，一间又好似听见云娘呢攞匙羹嚟开药吹冻嘅声音。諗起上几日喺呢度仲同胡公山云娘哋几个讲笑论道，而家一下子就走得干干净净，只係留低自己孤身一人。畅然若失嘅郁闷拿住拿住佢个心，都唔知咩时候啦，外边仲落埋雨添。瓦蟬嗰啲滴水一路滴落地下，滴滴答答一直唔停。伍子友回顾往事，认真係坎坷多变，瞻望前程就渺若云烟，两行眼泪不知不觉就流咗出嚟啦。
5: 唉，
4: 睇嚟我真係成咗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但係唔到我伍子友笑傲江湖。芸芸众生虽多，但无缘长伴梅花。
5: 唉，佢翻嚟覆去转咗成晚，一路到天光咁滞啦，先朦朦胧胧瞓着觉。
4: 嗱，兖州府呢就系山东嘅古邑，大郡名城啊，又系孔圣人府邸所在地喎，所以街道整洁，市景繁华。府衙就坐落喺城西北。八字粉墙，气势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伍子友坐住一顶青布凉轿，离府衙好远下就落咗轿啦，拖住沉重嘅脚步就慢慢嚟到衙门。见门口有个书吏咁样嘅人正喺度踱嚟踱去，於是就埋去递咗自己嘅名片：
9: 麻烦禀报堂尊大人，
4: 就话扬州书生五次有特来拜访。那个书吏接个拜帖，一见到五次有三个字，就即时笑口噬噬，就地打个签啦。
9: 伍先生，小人同你请安啦。
4: 呢件事小人明白，我哋大人仲奉咗上头命令，吩咐我哋四处打听寻访伍先生嘅下落添。你稍等一阵，小人而家就去禀报。一字讲，一字急急脚就入咗府衙。伍次有个心咁先定翻好多啫。咦，睇样起码唔会俾拒之门外啦。咁啊，净系谂谂下，见到府衙东边一道唔起眼嘅侧门仔咧，一声打开，那个书吏就行前边，后边跟住一位官员。呢位官员啊，生得白白净净，两撇黑须，穿住白蟒五爪嘅官袍宝服，迈住方步一摇一摆咁行出嚟。佢嘅身后边仲跟住一个人噃，似系个师爷，身着黑丑马褂，头戴青短瓜皮帽，一副大大嘅水晶墨镜咧就戴喺眼度。

先生。原本以为先生已经南下了，估唔到亲临敝府。哦，是是是，嗱，呢位呢就是孔令培，乃是孔圣人的后裔。学生到任之后，请孔兄来指点帮忙。我哋先头仲喺花园度闲谈，提及个先生嘅，嘿，谂唔到先生已经到咗咯，真系幸会幸会啊！伍子友知道呢、这个郑春友呢就是安庆府郑春明嘅细佬，本嚟佢系存有戒心嘅。呢阵时见到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十分爽朗健谈，慢慢就放低心啦。咁旁边嘅孔令培拱下手就话啦：，睇样先生一路上似乎几辛苦下，咁啱虎牙摆开酒菜，就当为先生洗尘啦。郑春友亦满面堆笑啦。冇错冇错，先生既然嚟咗，就喺避处小住几日，我呢度琴棋书画俱全，一定啱先生胃口。先生如果唔俾面，我就要霸王留客咯。哦，呢个郑春友一字骑骑笑，一字十分殷勤咁将伍子友让入后堂。嚟嚟嚟，呢边请，就喺花厅西厢啫。点知伍子友一脚踏入花厅，即时就眼都擎埋，面白如纸，寸步难移啊！点解啊？原来喺安庆府带人捉拿佢嘅平西王，价钱是为王府保处，正笑口吟吟咁坐喺台边睇住佢咧。王府保处见到伍子友入嚟，哈哈大笑，起身话啦：，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啊！先生真系吉人天相，竟然能够大难不死，王府保处真系要向先生祝贺咯。伍子友就勃然变色，攞眼碌住郑春友，一字一板咁话啦：好一个西选官！郑春友就挑起两道细眉，单单打打笑住讲啦：先生误会咯，学生十载寒窗，两榜进士，殿试选喺二甲十一名，虽然唔及先生尊贵，亦都系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惶，请放怀入座，我哋仲系一边食一边倾啦。好啦，咁到此地步，伍子友知道已经入咗铜网铁阵，把心一横就照坐上首席，举杯一晃，咕声饮咗。见到酒席上有红掌烧猪，佢就笑笑话啦：，呢两味菜烧得好系佳肴，烧得唔好一啖都食唔落。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就起快先啦。讲完就夹起一嚿烧猪肉放喺口度品尝，久病思食，品此佳味，真系福气。令培先生，你祖宗讲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恐怕系言过其实啩。王府保处见到伍子友如此气概，企起身帮伍子友就斟满一杯酒，痛快。先生真系雅量高致，不才喺平西王麾下十几年，好少见到如此阔达之人啦。那个孔令培先头就被伍子友挖苦过，心生不忿，就乘机回敬翻一句咯噃。我哋王府将军到此已经有三个月，专门等候伍先生嘅消息，谂唔到先生自己嚟咗。伍子友将酒杯喺台面度轻轻一推，咁系我午卯时运低，撞着你等奸邪之徒，你哋有咩话就照直讲啦。郑春友就奸笑两声。

0: 送上一杯酒先。先生唔使发咁大火，以免有伤贵体。王府将军有要事求先生咧。好啦，有话快讲，五某洗耳恭听。王府宝柱咧，同五次有日接触过两次，知道佢个风骨、胆量同埋学问，又佩服又有啲畏惧，就以恳求嘅语气讲啦。其实先生已经知道㗎喇，我哋奉咗皇命，唯有如此行事，请先生暂息雷霆之怒，跟我哋去一趟云南，见到平西王爷，好多事仲係可以商量嘅。小废话，云南我就系都唔去㗎喇，你又睇下点做呢？郑春友又奸笑一声，红埋五次有道就讲啦。唔去都得，听讲皇上要先生写咗一篇嘢，叫做乜嘢切凡方略，不如攞出嚟俾大家见教下。下官担保，只要先生照我哋吩咐咁做，就唔会有人搵你麻烦㗎啦。咁如果我唔肯呢？哼，唔好忘记，我五某嚟投贵府係有好多人见到㗎。郑春友，你到底係谁家嘅臣子呀？你着嘅係朝廷嘅官服，至暗中帮吴三桂捉人，又为中三郎香堂卖力，你到底有几多个主子呀？係两个、三个定係一个？嗱，郑春友同朱三太子假意敷衍应酬，是经过国吴三桂的仔吴应雄同意的。但是进一步的勾结呢，就是他自己的主张了。那时见到五次友当着王府宝柱的面揭出他同中三郎香堂的关系，就嬲到咬牙切齿啦。五先生，你仲是多啲諗下自己的嗜好。你都知呢，书生杀人不同寻常。冇错，是有人睇见你入咗府衙，不过先头帮你投送名片嘅书吏，你就好难估到佢而家喺边处，系生定系死啦。咁就随你便，系拱落井啊，定系吊上梁，系用刀定系用毒，请府尊指点。王府宝柱就咔咔声插口啦。我先唔舍得杀你呢，不过先生又都骄傲咗啲啦。咁啦，先生大病初愈，先住喺呢度，我哋嘅事唔急，等先生諗通咗我哋再上路。呢度有几十位兄弟服侍先生，要乜嘢即管吩咐得㗎啦。佢讲完就摆下手，送先生去书房休息。有两个彪形大汉就应声而到，只未等呢两个大汉喐手，五次友就自己起咗身，一拂三袖，头都唔回咁就行咗出花厅。嗱，五次友又至俾吴三桂嘅人捉住啦，呢云仲有冇咁好彩跌得甩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這裡結束了，多謝你的收聽，再見。
2: 炎炎夏日，暢行949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涼，用優美旋律驅散炎熱，用實時路況保駕護航，無論是城市穿梭還是假日遠行，暢行949始終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 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成式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普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

推进德庆分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抱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0: 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深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1: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 干旱。

0: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到你同我一样。
1: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2: 煮饭提前洗米，冰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3: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4: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1: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2: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1: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5: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喂，你估系我系边个啊？
1: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2: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丈夫啊！
1: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拍卡消费38,000元。
3: 你喺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嘅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6: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

0: 伴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兴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

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肌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

预防嘅核心系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系上午嘅七点至九点，下午嘅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系最适合不过嘅。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造这伤感的气氛，就算夜幕静下了，后街喧哗不再少。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新鲜资讯。
1: 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5日星期日，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谈全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圈粉更多年轻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0: 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3: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初心映照精情，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要牢记仲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贤：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

0: 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西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7: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0,000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呢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4: 其实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然后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能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他曾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在战火当中紧急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并多次参加多国海上联演。衡阳舰作为导弹护卫舰，同样功勋卓著，先后4次参与亚丁湾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籍贯广西的香港市民桂海城对以南宁命名的舰艇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他表示看到这些先进设备，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鄂船洲军营，在她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她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期待能游览香港的城市风貌和体验茶餐厅文化。这次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令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5: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 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6: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5: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7: 发挥澳前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8: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7月4日到5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真、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5: 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揭牌成立，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AI 与动力系统、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

0: 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5: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高温健康风险。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和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就好像是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的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单止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4日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龙。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日，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盈盈的后代，大熊猫朵维的女。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交通快报。
1: 晚上嘅18:31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吓。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咧，双方车辆咧会比较多啦。咁啊，跟住咧再嚟睇翻上江大道啦，同样咧东往西、西往东，双方车辆咧亦都比较多嘅吓。咁啊，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去到红绿灯位置咧，就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等嘅。再嚟睇翻咧，就系西江大桥南往北以及北往南方向，双方向车辆咧行得比较顺畅啊！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這个中暑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次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揸
1: 车，
3: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我喺天
4: 宁
5: 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10: 听得见的声音，
11: 看得见的精彩。
1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1: 一路同行，
10: 一路同行，
11: 快乐相伴，
10: 快乐相伴。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第79集。
3: 各位，上次讲到胡公山走咗之后，李云良就一直心大心细啦。点解呢？是因自己已经被伍先生识破咗女儿身，再咁样守喺伍先生嘅身边，唔止多有不便，江湖上嘅人又点样嚟睇自己呢？但系要一走了之，又心中不忍喎。是因伍先生大病初愈，正系需要有个贴近嘅人嚟随身服侍嘅，自己又点可以抌低佢唔理呢？佢几次想将说话挑明，之又好难开口。自己虽然静静咁爱住伍次友，而先生心里边挂嘅呢，仲系嗰个苏麻拉姑。唉，每当谂起呢啲嘢，李云良就一阵心酸。呢日上昼，伍次友见到阳光明媚，天气晴暖，就拉埋青侯出去外边散步。云良就攞咗伍次友件长袍，喺扯烂嘅甩咗钮嘅地方呢，一针一线咁缝补。补下补下，两行眼泪呢喺不知不觉之中就流到去腮边。他一个唔提防，喺呢阵时伍次友就兴冲冲咁撞咗返嚟。一见到咁，佢就大吓一惊啦。诶，小兄弟，哦，云良，你咁系做咩呀？
4: 冇乜嘢，係諗起娘亲咋嘛。
3: 唔係嘅，云良，你唔使呃我啦。我早就睇出嚟啦，你有心事嘅。话麻得俾我知呀。云良镇定咗下，苦笑住讲：
4: 呢几日我睇住先生嘅身体一日好过一日，不知几开心，仲边有咩心事啫？我喺度諗緊，我哋下一步应该去边处好呢？
3: 啊，游孔林，拜圣庙，然后上泰山，观看云海日出，最后就去北京。咁呢啲我哋一早就讲好晒㗎啦。
4: 先生大病初愈，仲需要调养。泰山咁高，你上得去咩？
3: 咁我上唔去，仲有你呀嘛，你可以帮下我㗎。千一出，伍次友就觉得讲错嘢咁喎。嗱，而家既然已经知道云娘系女仔嚟嘅，要佢点样帮呀？到时拉呀，定系推呀，扶呀，定系咩呀，通通都唔合适。諗到咁就偷偷望下云娘，只见云娘呢俾自己呢番说话丑到成面红晒。一时间佢两个就尴尬到无言以对啦。咁正喺呢阵时，青侯失惊无神就撞咗入嚟喎。佢手度捧咗一大盘热气腾腾嘅饺子。
5: 快啲快啲，伍先生师傅趁热食咗佢啦。
3: 伍次友接过嚟就放喺台度。
6: 啊，几叻仔啊，青侯。乜点会諗起买饺子食
4: 㗎？先生，係师傅安排㗎嘛。佢话係送行饺子接封面喎。
3: 咩话咩话？送行饺子？同边个送行啊？云娘掘咗青侯一眼，行过嚟就安置伍次友坐低，心事沉重咁讲啦。
4: 先生，恕云娘不告之罪，我哋两师徒

0: 要拜别啦。
1: 吴氏有个心即时拿埋咯，但系静心而谂，而家再同云娘结伴而行，就确实诸多不便啦。但系相处咗一年几，情同骨肉，而家忽然间要分手啊，又点会唔令人难过呢？佢长叹一声话：，
0: 唉，好啦，
1: 既然你哋决定要走，亦只好就此作别啦。聚散有定，离合有缘，冇得勉强嘅。我哋唔可以做确切之父，相濡以沫就散处江湖，翘首相望啦。但愿他日陌路相逢，唔好擦肩而过。讲到呢处，伍氏有一阵心痛，忽然间停住，死忍住唔俾流出眼泪。嗱，伍氏有讲嘅确切之父，相濡以沫呢？呢两个系成语嚟噶。确切之父，即系讲喺干咗水嘅车辘印度嘅鱼仔，就比如处境好困难嘅人啦。相濡以沫呢，就指泉水干枯咗，嗰啲鱼就喷啲口水嚟互相整湿个身，以此嚟比喻人们喺困难处境中，大家用微薄嘅力量互相救助啊。咁啊，讲翻云娘啦，见伍氏有咁激动，自己亦心痛非常啦。佢真系想讲一句我唔走啦，但系讲唔出口啊。佢好牵强咁笑住话：
0: 先生，先生何必儿女情长呢？绿水长流，青山不改，你我都仲年轻，实有机会再见面噶嘛？到再见嗰阵，又岂有擦肩而过之理呢？嚟嚟嚟，啲饺子冻晒啦，先生请食先啦。
1: 一餐别离饭，二人千叮咛就万嘱咐，互相讲咗好多保重嘅说话。然之后，伍氏有决定听日拜会兖州府，由官府护送回京。云娘同青侯咁先依依不舍咁上路啦。行出好远下，青侯礼转头，仲见到伍氏有企喺路口望住，就好唔理解咁问师傅啦：
2: 我真係唔明白啦，好地地嘅，你点解一定要走啫？
1: 云娘茫茫然咁望住远处碧水绿树，眼光光咁话：
0: 你仲细个，到大个嘅时候，自不然就会知㗎啦。
2: 咁我哋去咩地方啊？
0: 先唔好走远，就喺左紧住一排先，睇住伍先生走咗咯，先讲我哋嘅事啦。
1: 嗱，呢一日伍志友就翻来覆去，点都瞓唔着觉。云娘同青侯嘅身影就一直喺眼前晃动，一阵间佢好似听见厨房度破柴透火嘅声音，一阵间又好似听见云娘咧攞匙羹嚟开药吹冻嘅声音。谂起上几日喺呢度仲同胡公山、云娘哋几个讲笑论道，而家一下子就走得干干净净，只系留低自己孤身一人，畅然若失嘅郁闷，揦住揦住佢个心。都唔知咩时候啦，外边仲落埋雨添，瓦檐嗰啲滴水一路滴落地下，滴滴答答一直唔停。伍氏有回顾往事，影真係坎坷多变，瞻望前程就渺若云烟，两行眼泪不知不觉就流咗出嚟啦。
0: 唉，
1: 睇嚟我真係成咗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但係唔到我伍氏有笑傲江湖。芸芸众生虽多，但无缘长伴梅花。
0: 唉，佢返嚟覆去转咗成晚，一路到天光咁滞啦，先朦朦胧胧瞓着觉。
1: 嗱，兖州府呢就係山东嘅古邑，大郡名城啊，又係孔圣人府邸所在地喎。所以街道整洁，市景繁华，府衙就坐落喺城西北，八字粉墙，气势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0: 伍氏又坐住一顶青布凉轿，离府衙好远下就落咗轿了。

0: 重嘅脚步就慢慢嚟到衙门，见门口有个书吏咁样嘅人正喺度踱嚟踱去，于是就埋去递咗自己嘅名片，麻烦禀报唐尊大人，就话扬州书生五次有特来拜访。嗰个书吏接个拜帖，一见到五次有三个字，就即时笑口噬噬，就地打个签啦。
1: 伍先生，小人同你请安啦。
0: 呢件事小人明白，我哋大人仲奉咗上头命令，吩咐我哋四处打听寻访伍先生嘅下落添。你稍等一阵，小人而家就去禀报。一字讲一字急急脚就入咗府衙。五次有个心咁先定返好多咗喎。咦，睇样起码唔会俾拒之门外啦。咁只佢諗諗下，见到府衙东边一道唔起眼嘅侧门仔呢，咩声打开。嗰、那个书吏就行前边，后边跟着一位官员。呢位官员就生得白白净净，两撇黑须，穿着白蟒五爪个官袍宝服，迈住方步一摇一摆咁行出嚟。佢嘅身后边仲跟咗一个人噃，似系个师爷，身着黑丑马褂，头戴青短瓜皮帽，一副大大嘅水晶墨镜咧就戴喺眼度，腰间就楞住个槟榔荷包，揈下揈下，只眼金金咁猛咁打量住五次友。五次友一见系太守亲自出嚟迎接，就连忙上前一躬身行礼啦，晚生五次友。九冒太尊大名，路过贵字得来拜望。
2: 哎呀，先生，梗就不敢当咯。
0: 嗰个官员连忙拱手还礼，一下拉住伍次友嘅手就话啦：
2: 学生郑春友，奉上县指令专访伍先生。原本以为先生已经南下啦。估唔到亲临敝府。
0: 哦，是是是。嗱，呢位呢就係孔令培，乃係孔圣人嘅后裔。学生到任之后请孔兄嚟指点帮忙。我哋先头仲喺花园度闲谈，提及个先生嘅。嘿，諗唔到先生已经到咗喇，真係幸会幸会呀。五次有知道。这个郑春友呢就是安庆府郑春明的弟弟。本来他是存有戒心的。这阵时见到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十分爽朗健谈，慢慢就放低心了。那旁边的孔令培拱下手就话了，
2: 睇样先生一路上似乎几辛苦下，咁啱府衙摆开酒菜，就当为先生洗尘啦。
0: 郑春友亦满面堆笑啦，
2: 冇错冇错，先生既然嚟咗，就喺避处小住几日，我呢度琴棋书画俱全，一定啱先生胃口。先生如果唔俾面，我就要霸王留客咯。哦。
0: 这个郑春友一字骑骑笑，一字十分殷勤地将五次友让入后堂。
2: 来来来，这边请，就在花厅西厢啫。
0: 点知五次友一脚踏入花厅，即时就眼都擎埋，面白如纸，寸步难移啊。点解啊？原来喺安庆府大人捉拿佢嘅平西王，驾前侍卫王府宝柱正笑口吟吟咁坐喺台边睇住佢咧。王府宝柱见到五次友入嚟，哈哈大笑起身话啦，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啊。先生真係吉人天相，竟能够大难不死，王府宝柱真係要向先生祝贺咯。五次友就勃然变色，攞眼碌住郑春友，一字一板咁话啦，
2: 好一个西选官。
0: 郑春友就挑起两道细眉，单单打打笑住讲啦，
2: 先生误会咯，学生十载寒窗

0: 上榜进士，殿试选喺二甲十一名，虽然唔及先生尊贵，亦都系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惶，请放怀入座，我哋仲系一边食一边倾啦。好啦，咁啊到此地步，伍子友知道已经入咗铜网铁阵，把心一横就照坐上首席，举杯一晃，咕声饮咗。见到酒席上有红掌烧猪，佢就笑笑话啦：，呢两味菜烧得好系佳肴，烧得唔好一啖都食唔落。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就起快先啦。讲完就夹起一嚿烧猪肉放喺口度品尝。久病思食，品此佳味，真系福气。令培先生，你祖宗讲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恐怕系言过其实啩。王府宝柱见到伍子友如此气概，企起身帮伍子友就斟满一杯酒，痛快，先生真系雅量高致，不才喺平西王麾下十几年，好少见到如此阔达之人啦。那个孔令培先头就被伍子友挖苦过，心生不忿，就乘机回敬返一句喇喎。我哋王府将军到此已经有三个月，专门等候伍先生嘅消息，諗唔到先生自己嚟咗喎。伍子友将酒杯喺台面度轻轻一推。今系我午卯时运低，撞着你等奸邪之徒，你哋有咩话就照直讲啦。郑春友就奸笑两声，送上一杯酒先。
1: 先生唔使发咁大火，以免有伤贵体。王府将军又要事求先生咧。
0: 好啦，有话快讲，伍某洗耳恭听。王府宝柱呢同伍子友又接触过两次，知道佢个风骨、胆量同埋学问，又佩服又有啲畏惧，就以恳求嘅语气讲啦。
2: 其实先生已经知道㗎啦，我哋奉咗皇命，唯有如此行事，请先生暂息雷霆之怒，跟我哋去一趟云南，见到平西王爷，好多事仲係可以商量嘅。
0: 小废话，云南我就系都唔去㗎啦，你又睇下点做呢。郑春友又奸笑一声，控埋伍子友度就讲啦。
1: 唔去都得，听讲皇上要先生写咗一篇嘢，叫做乜嘢切繁方略，不如攞出嚟俾大家见教下。下官担保，只要先生照我哋吩咐咁做，就唔会有人搵你麻烦㗎啦。
0: 咁如果我唔肯呢？唔好忘记，我伍某嚟投贵府係有好多人见到㗎。郑春友，你到底係谁家嘅臣子呀？你着嘅是朝廷嘅官服，至暗中帮吴三桂捉人，又为中三郎香堂卖力。你到底有几多个主子啊？是两个、三个定是一个？嗱，郑春友同朱三太子假意敷衍应酬，是经过个吴三桂嘅仔吴应鸿同意嘅。但是进一步嘅勾结呢，就是佢自己嘅主张了。呢时见到伍子友当住王府宝柱嘅面，揭出佢同中三郎香堂嘅关系，就嬲到咬牙切齿啦。
1: 伍先生，你仲係多啲諗下自己嘅嗜好。你都知呢，书生杀人不同寻常。冇错，係有人睇见你入咗府衙，不过先头帮你投送名片嘅书吏，你就好难估到佢而家喺边处，系生定系死啦。
0: 咁就随你便。
2: 系拱落井啊，定系吊上梁？系用刀定系用毒？请虎尊指点。王府宝柱就咔咔声插口啦，我先唔舍得杀你咧。不过先生又都骄傲咗啲啦，咁啦，先生大病初愈，先住喺呢度。我哋嘅事唔急，等先生諗通咗，我哋再上路。呢度有几十位兄弟服侍先生，要乜嘢即管吩咐得㗎啦。佢讲完就摆下手，送先生去书房休息。有两个彪形大汉就应声而到，只未等呢两个大汉喐手，五次友就自己起咗身，一佛三咒，头都唔回咁就行咗出花厅。嗱，五次友又至俾吴三桂嘅人捉住啦。呢云仲有冇咁好彩跌得甩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肇慶廣播電視台旅遊之星，
0: 盛夏車流不息，電波一路相隨，在繁忙都市，無論日與夜，暢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949交通快报。
1: 晚上嘅8:01啊，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啊，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贡东双方车辆咧就系去到红绿灯位置咧，需要等一等灯。旁边嘅上港大道同样啦，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灯噶。喂，另外咧再嚟睇翻咧就系建设三路东往西，西贡东双方车辆咧暂时系行得比较顺畅嘅。然后再来看看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现时双方的车辆不算话十分之多，亦都是行得比较顺畅。落过雨之后地面比较湿滑，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这个中暑里面揸车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足车距。好了，这次交通播报到这里，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
1: 搭
2: 车，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在边路，
5: 我在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假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1: 心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

0: 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1: 依家在我哋村口咧，起整咗立青路之后咧，尘又冇咁大，条路又靓咗。我哋特别咧，依家咁样整一啲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咗。因为咧呢条路咧就系、我哋送细路仔翻学、放学嘅必经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2: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17.8亿元的112%，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 全面展现文明形象，红。

0: 阳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3: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4: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下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5: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是我的福报，他的工作人员这样说，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 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6: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啊，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啊，大家一起咧把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7: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岭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9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

0: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的，
4: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昌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

0: 奥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号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2: 依家喺我哋村口咧，起整咗立青路之后咧，尘又冇咁大，条路又靓咗。我哋特别咧，依家咁样整一啲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咗。因为咧呢条路咧就系、我哋送细路仔翻学、放学嘅必经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63%，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3: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Y034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17.8亿元的112%，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 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5: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6: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7: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而 你就住得好舒服好冧，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高兴，你的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8: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9: 我们平时看到呢，很多的群众啊，尤其是环卫工啊，困难的那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的优秀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呢摆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10: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岭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 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

0: 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4: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5: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嘅六点钟。多谢你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就。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局势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短暂如梦，一眼瞬间白丁如火，雪花盛开，你独坠落，踏上未知的前路，坚定的走。

是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帝的安排的办法？天天的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说身上白的就没精神，能靠你一口气来快点快点快点，你看老上姑娘姑娘这怎么了，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0: 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0: 走过阴天，陪你沐浴阳光，陪你到每星晚安。
1: 昌恒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2: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层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们特别呢现在这样整一些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了，因为呢这条路呢就是我们送小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来的，安全了很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3: 过去3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17.8亿元的112%，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5: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6: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 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7: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音量人人都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8: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9: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摆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10: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闽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 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六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夏夜热浪，
11: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11: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1: 疯狂上分。

应嘅发型，整齐到咩咁嘅发型，扎住条辫仔，又高大啊，咁啊个样啊真系好似摩人布欧，咁啊并且咧就好有入球能力嘅夏兰特啊。当然你平时如果睇开波嘅话，都知道咧夏兰特喺曼城本身就已经好劲啦，系嘛。咁啊，今场比赛打入咗两个入波之后咧，夏兰特喺本届世界杯入边咧已经打入咗七个入波噶啦。咁啊，小组赛前两场比赛，夏兰特连续梅开二度，帮助挪威出线。小组赛最后一战咧，就夏兰特冇上阵，俾佢休息咗一阵噶。咁而去到咧就十六分之一决赛咧，夏兰特喺第86分钟亦都打入咗绝杀嘅入波。咁啊，射手榜上边，夏兰特亦都追平咗咧就美斯同埋咧就麦巴比啊，三个人同时都系入七个波。根据统计，亦都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单届赛事有三名球员入波七球以上的情况。所以说你明显感觉到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入波的情况确实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并且那些超级巨星那些射手在这一场的赛事当中，应该说这一届的世界杯赛事当中是会能够咧，就是有唔错嘅表现嘅吓。咁喺度咧就亦都恭喜挪威啦，咁啊恭喜咧就系挪威嘅球迷啦。咁但系咧就巴西队啊，确实真系连续几届嘅世界杯，咁啊都系面对咧就面对咧呢个嘅欧洲嘅球队啦，都未能够咧就成功过关啦。并且今日世界杯亦都系换咗咧，就阿肥安安察洛提作为呢个主教练啦。咁其实喺呢场比赛里头，我可以话咧，就其实安察洛提嘅一个用人方面咧系有一啲嘅问题啊。咁当然啦，关注翻巴西，好多朋友都好心痛咧，就阿尼马哥嘅。咁尼马哥当然喺呢场比赛当中获得点球啦，咁亦都主动处罚破门啦。不过，尼马哥的这个入波没能够帮助巴西队改变就被淘汰的命运啦。咁睇返就直播的画面呢，就中场哨响，尼马坐在个地上面呢，好易话呢伤心落泪。34岁嘅啫，34岁其实对于一位足球运动员来讲啦，都算是老将啦，但系亦都未到话叫做系未到话去到职业生涯嘅尾段，或者系尾声咁样，系咪？你睇下阿美斯哥同埋咧就阿斯朗哥都仲可以踢到接近40岁，甚至超过40岁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但系咧就竞技状态方面，佢肯定不及另外两位哥噶啦吓。咁当然今场比赛亦都有可能系佢喺世界杯舞台上面嘅谢幕演出。咁尼马咧就喺2014年咧参加世界杯嘅第一届啊，已经系四届世界杯比赛当中登场噶啦。咁啊，佢喺世界杯上面为巴西出战咗15场比赛咧，贡献咗9个入波同埋4个助攻。而且巧合嘅系咧，呢一场对阵挪威队嘅比赛喺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而呢一个球场正是尼马在2010年首次为巴西队出战嗰阵时嘅比赛场地。咁啊，赛后尼马接受采访嗰阵时，亦都表示咧就话：，真系尽咗力噶啦，依家一切都已经结束咗，从呢度开始，亦都喺呢一度落下句号。哇，搞到真系好伤感，好煽情啊！吓、啊，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啊，真系有啲巧合吓、啊。2010年首次代表巴西队出战的体育场，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亦即是巴西对阵挪威的这一个体育场，亦都有可能成为尼马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的比赛。咁当然亦都收获了一个12码的入波啦。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教育之。

前啦，咁啊凌晨时间咧就巴西对阵咧就挪威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咧喺今日早上嘅时间咧，亦都会进行咧就另外一场嘅1%决赛咧，就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嘅比赛嘅。咁呢场比赛咧收到咗最新嘅官方嘅信息吓，就话呢场比赛系会推迟1小时进行嘅。咁原本呢一场波将喺我哋结束，即系我哋节目结束之后嘅8点钟喺北京时间8点钟开波啦。咁但系受到咗天气嘅原因嘅影响啊，咁新嘅开波时间将会系北京时间嘅9点钟。嗱，国际足联喺官方公告当中表示，考虑到墨西哥城天气情况咧就不佳嘅，咁啊体育场周边地区存在闪电嘅风险啦。咁啊，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嘅比赛推迟到当地时间19点开波，安全系国际足联首先考虑嘅因素。咁啊，感谢球迷嘅理解同埋配合啊！咁啊，对于我哋中国球迷嚟讲咧，去到九点钟开始，唔知对于大家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因为8点钟开始咧，可能有啲朋友仲可以喺翻工之前系嘛瞄两眼，但系9点钟开始，分分钟就真系都要忙住做嘢，未必有时间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电视去睇呢一场比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点都好啦吓。反正咧就呢一场波会推迟，原因就是因为天气嘅情况。咁呢个亦都唔系本届世界杯首次有啲比赛系因为天气嘅原因被推迟噶啦。咁之前咧就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嘅1/16决赛咧，就因为雷暴天气开球嘅时间咧推迟1个钟。咁另外法国对阵伊拉克嘅小组赛亦都曾经因为咧雷暴天气下半场比赛系推迟咗2个钟头开波。咁而英格兰对阵咧就系、是、墨西哥嘅呢一场波，咁啊当然亦都会成为咧就系好多朋友好关注嘅一场啦。其实今日进行嘅呢几场比赛嘅话咧，咁啊都系非常之精彩，因为毕竟已经去到咗咧就1/16，应该讲系1/8嘅决赛啦，赢咗就能够咧就入8强啊！咁当然啦，就呢一场波将会喺咧就海拔大概系2240米嘅足球殿堂咧，就阿兹特克嘅打响啊，即系墨西哥城嘅嗰个体育场啦。咁墨西哥当然拥有咧就主场之利嘅。咁当然啦，为咗避免咧就高原反应嘅影响，三狮军团亦都系尽显谨慎。甚至咧，连前往墨西哥城嘅出发时间咧，都经过咗精心嘅计算。因为高反通常会喺到达之后3到9日咧就最为严重，又有提前熟悉客场之需。所以嘅话咧，就呢一个嘅英格兰队折中选择咗提前2日咧，就飞到咧就1/8决赛嘅举办地。咁啊，呢场比赛嘅首发嘅名单咧就已经系公布咗噶啦吓。咁我同大家望一望啦。咁啊，关于呢场比赛嘅首发名单啦。咁啊，英格兰方面咧打呢个4-2-3-1啦吓，前锋嘅位置咧就夏利卡尼啦。咁啊，中场方面咧就系、是、左边咧就安东尼戈顿啦，中间咧就比灵咸啦，右手边咧就布卡约萨卡啦。去到中场位置咧就系赖斯咧，以及咧就系安达臣嘅后卫方面咧就系、是、尼高云尼喺左边啦，咁啊中场方中间两个中卫咧就马克基希咧，以及咧就系干沙，咁啊右手边咧就系加雷尔宽沙，咁啊门将方面咧就比克福特啊，咁啊而墨西哥方面咧就继续都系4-3-3嘅呢个阵型啦吓。包括努尔詹尼利斯啊，昆奴尼斯啊，咁啊，包括咧就系罗伯臣、艾华拉道啊等等啦，咁亦都系咧就首发出场。咁啊，呢场比赛将会因为天气嘅原因推迟到9点钟开波。咁啊，打完大概都系11点钟左紧啦，如果唔踢加时嘅话吓。这个就是世界杯方面的情况了。当然就其实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其他的一些的、就是、世界杯方面的资讯，我觉得都很值得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的。
啱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呢个嘅维京海盗啦，亦都创造咗历史啦，咁啊刷新咗咧历史最佳嘅战绩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翻C 朗方面吓，咁啊都喺即系叫两只牙大战啦吓，葡萄牙对阵西班牙嘅比赛之前咧嘅新闻发布会里边咧就讲到啦，就话有一位阿根廷记者就采访阿美斯，佢就话我系阿根廷人。首先喺度感谢你为足球付出嘅一切，我哋一直都好享受你同美斯之间嘅对决，嗰、那个系足球史上最精彩嘅对决之一。佢话：我想问你，你会如何度过呢一场比赛赛前嘅时刻呢？咁话，咁啊 ，C 朗咧亦都讲到啦，就话尽可能地享受，因为呢个将会系我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噶啦，咁样，即系佢自己亲口承认啦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咁所以咧就享受每一日吓 ，enjoy every day 啊！咁但愿咧就明天不是我最后一场嘅比赛啦，咁话，即系如果系输咗俾西班牙嘅话咧，就成为咗咧就系佢最后一场嘅比赛啦。但愿如此，咁样你就可以再杀我多一点，继续杀我，然后我就会点点点啦。系啦，咁到底呢个杀我有咩意思呢？即系因为佢系阿根廷人啊嘛，那个记者系咪？即系美斯同埋 C 朗之间嘅相爱相杀啦吓。好啦，咁呢个咧就会系属于美斯确认啦，啊唔系 C 朗确认啦吓。C 朗确认咧就话呢个系佢最后一届嘅世界杯。C 朗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咁另外咧就再睇翻咧就系一啲其他嘅新闻啦，就讲翻咧就喺美国啦吓，美国队啊，美国队喺2-0击败波克，咁啊杀入到世界杯16强嘅呢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嘅中锋咧就系巴洛贡啊，咁啊因为咧就蹬踢对手嘅中卫咧，咁啊嗰个脚踝嘅位置咧就遭直红咧就驱逐嘅。咁按照规定咧，美国足联咧就冇权对红牌嘅判罚及自动停赛咧进行申诉。咁当事人亦都接受无缘对阵比利时嘅现实。但系点知道喺琴日嘅时间，事情发生咗反转噶。国际足联就宣布对于呢个巴洛贡嘅实施特赦。咁依据就话咧，依据翻纪律准则嘅第27条咧。然后执行其一场自动停赛的处罚，缓刑一年进行。如果在观察期内出现相同的犯规，则会恢复执行停赛及追加处罚。为什么会宽恕巴洛贡呢？国际足联的公告当中只有根据规则，就没有说就是解释说明。美国足协第一时间亦都作出了回应，感谢国际足联独立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啊！点解可以咁嘅咧？咁当然啦，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对呢一件事咧就作出咗咧就系评价。佢话感谢国际足联做对嘅事，去纠正咗呢一个巨大的不公啊嘛！咁啊，换言之啊，巴洛贡咧就直红啊，唔禁啊！下一场比赛对比利时又有得打，有得踢，有得上场嘅话，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关于咧就呢一面红牌嘅一个后续嘅报道啦。咁另外咧就我哋再睇翻啦，其他嘅啲比赛方面嘅资讯啊 ，U17 国足咧，咁啊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都进行咗一场咧就系足球嘅锦标赛啦。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嘅第一轮嘅比赛，咁啊中国男足 U17 喺主场3-0击败咗澳大利亚 U17。咁啊上半场咧就穗维浩首开纪录，徐正鹏咧就挑传助攻，下半场赵松源啦、孙晨曦咧亦都系破门，咁啊最终咧中国队3-0击败咗澳大利亚 U17，犀利喎！咁啊继续延续咗咧就我哋国足喺青年队赛事嘅一个好嘅表现啦。咁啊另外咧就继续讲翻 U17 啦，我哋讲下咧就系中国男篮方面嘅 U17 啦，U17 男篮世界杯9-10名嘅排名赛啦。
咁中国男篮 U 十七对阵咧斯洛文尼亚男篮 U 十七啊。咁啊，比赛开始咧，中国队

先发力啦，咁啊石铭豪嘅三分穿针啦，咁啊张义召健而家帮助球队先开纪录12-4呢只领先，咁啊而斯洛文尼亚队内嘅内外开花亦都迅速地咧就系逼近比分啦，咁啊半场打完咧，中国队系39-31咧就领先斯洛文尼亚噶，咁啊最终咧中国队咧就系以71-76咧就输咗俾斯洛文尼亚队。咁啊，收获咗咧就第十名啊，亦都系咧就叫做系平咗自己喺呢一个嘅 U17 男篮世界杯嘅最好嘅成绩嘅，咁亦都系近十年嘅最好成绩啦。好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男篮啊 U17 嘅比赛，当然啦，我哋可能更加之关心嘅系我哋嘅中国嘅男。

0: 男咧就有一啲嘅不滿啦。咁啊，當然賽後咧就郭士強、郭指導咧都講到咧，就話表示球隊同埋對手有差距。佢話呢一次嘅備戰，年輕隊員比較多，可能經驗上面、心理上面對對手咧就有差距。對手有好多參加過世界盃、奧運會嘅球員，年輕嘅隊伍需要成長噶嘛。成長嘅過程當中會有失敗，呢個都係正常嘅嚇。咁亦都傾到咗咧，就出色嘅日本歸化內線霍金森嘅表現咧。郭士強亦都表示咧，未能夠防住佢呢一名24號球員，技術確實唔錯，三分球投射能力亦都俾球隊帶嚟咗好大嘅作用。單單佢一個人，今日開局前三分鐘就好多嘅防守漏人嘅情況，未能夠咧限制住佢噶嘛。跟住落嚟咧，就好似话应该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对阵中国台北嘅比赛咧，会喺今日嘅下午时间咧就进行啦，两点钟吓，今日下午嘅两点钟，大家唔好记错时间，唔系今晚啊，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嘅呢一场生死战咧，将会喺今日下午嘅两点钟咧就进行嘅。咁啊！呢一场比赛将会喺中立场地咧，就系韩国打，属于咧就我哋中国男篮嘅主场，但系要放喺韩国吓，系冇办法，大家知道啲咩原因噶啦？因为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嘅比赛咧，啊国家队对省队嘅比赛，呢一场波可以话不容有失。如果输咗嘅话咧，基本上就无缘呢一次嘅男篮世界杯，因为只不过系属于咧就亚洲区嘅一个咧就预选赛嘅啫，系嘛？如果目前嚟讲，按照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点解咩情况呢？就系、是、我哋而家中国队咧排名咗小组最后嘅，排名小组最后嘅。如果再输咗嘅话，就基本上咧就真系要出局噶啦吓。咁、啊、但系赢咗嘅话咧，都仲有少少偈倾。咁啊，希望中国男篮咧就系咯，够打好啲啦，咁啊最新嘅阵容咧亦都系公布咗噶啦，基本上唔好话基本上系完全咧就系同上一场嘅比赛嘅阵容咧就一样嘅，12人名单完全一样，咁啊睇下郭刘苏啊点样用人啦、啊、好，咁啊跟住嚟咧，我哋再关注下粤超方面啦，咁啊琴日晚上咧进行咗一场咧就粤超嘅补赛啊。深圳就对阵咧就汕头嘅，咁啊最终呢一场比赛，哇喺炒咗个咧就粤超开赛以嚟最大嘅比分，深圳队8-1咧就击败汕头队，提前三轮咧就锁定直通季后赛嘅资格，8-1，血案可以咁话。好啦，咁啊大钟时间已经嚟到咗咧，就7:59，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听日再见，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